要不然呢，我能把他那边等着。好嘛，我那那嘴巴。哎，我忙了，因为我那嘴巴忙了，那表啊，给我忙过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家老婆是不是老板？还是不是老板？老板讲话，我们记下来听。啊，这个原来是在温州办的，啊，咱们家现在都不是办的，就来家里过节。哎，以前我是属于晚上的了，没有叫。俺们那个老板结婚那个叫什么的，八六年几岁？那我二幺叫过，不是俺们办的嘛，俺弟弟。我看咱们到了外面，我要不了，我把家里用的交了，我把那家里用的交不了。一点我这么努力，我光努力，努力，我要这么一点半光光脑子了，光光不用，你可能光光努力，我要二零幺五，你二零幺五你就是谁？我要干什么事业？我要什么东西？你能二月份吗？帮忙一个了，这个这个来工作，啊，什么人要听他？没有人要听他的，不能为一个人决定。哎，我那时候在为你那个人决定，而且不能，不是，咱们他那个不管他哪去的，这里要哪个不能留着，我还可以哪去的，这些不管存在哪个，我还可以哪去的，这样哪个赚赚，你都不能，那个不管哪去。